0: 授奖章证书。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
2: 导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明招，需引起警惕。
3: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度。

0: 文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县委常委会召开第108次会议。古法中医辨证调养，缙云县中医医院解锁中式养颜，把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纳入全县发展总规划，以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在总体成效上更加注重群众实际体感，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努力让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成果实实在在惠及每一位群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缙云仙都景区客流明显攀升。面对集中到来的游客，景区管理方推出多项举措，着力维护游览秩序，持续传播文明旅游理念，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放心的假日游览环境。
1: 鼎湖峰脚下秋意浓郁，游客依次验票进入园区，道路洁净，文明提示牌随处可见，与山水风光相互映衬。景区内游客主动遵守游览秩序，垃圾入箱，不乱刻画，不损坏设施，无论拍照打卡还是停下观景。

0: 监督管委会和景区增加志愿服务和保洁力量，开展文明引导、环境维护和便民服务，全方位营造一个文明有序的旅游氛围。
1: 国庆假期，缙云仙都景区推出“绿野仙踪”“仙界一面”等主题活动，把自然生态和沉浸式体验结合起来，设置志愿者和 NPC 共同参与互动，依托细致管理和贴心服务，让游客在探寻森林秘境，感受江南。

0: 豆沙、蛋黄、莲蓉等传统经典口味，贴合中老年消费者的怀旧喜好，也有药膳、奶黄、低糖等新式网红口味，适配年轻群体的饮食偏好。超市货品储备充足，价格亲民，兼顾性价比与多样性，方便市民按需选购。
1: 今年的月饼卖得特别好，今年特色月饼有十八青花、二十四节气，还有一个药膳月饼。
2: 中秋节的传统就是吃月饼嘛，

0: 为城市增添了浓浓的中秋烟火气息，也让市民提前解锁甜蜜中秋，尽享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
1: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精神，切实凝聚全县十。

难点。三是以静暖心，擦亮便民共赴底色，聚焦共赴暖心之城建设，打造尽快办品牌，逐步推动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县域一体化，实现乡市承办、同标通办，服务跟人百姓有感，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均。

0: 事故的，很多情况受伤的这种情形也不一样。中老年的这种团儿通常是什么呀，我们叫平动，它不会涉及到太多的绳索技术这些问题，平着能走进去，怎么说呢，就是防空洞那种，这种竖井的这种构造呢，它是
1: 不玩的，乘着小船进去啊，有时候水涨了就得平平的趴在船上才能过去，可刺激了。还有呢，干的这个石花洞，包括门头沟的几个溶洞，正规的我都去过，我觉得溶洞啊别有洞天，冬天去了不冷。

0: 等级。
1: 嗯，稳兽脑袋上还插一把宝剑，
0: 是啊，
1: 是吧？大家可能都看过，但是没有留意到。
0: 对，
1: 其实黛玉说的是这个旺寿，其实交代了贾家的这个
0: 贵族府地不是你个人的，
1: 对，
0: 是那个内务府的，
1: 就是房其实是公家的房，
0: 等于是借给你住，所以可以抄你家。
2: 一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再来。

0: 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

0: 纠错啊，这体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的勇气和担当啊。就像秋分时节，如果这个农作物长得不好，我们的农民朋友也会及时调整啊，避免造成更多的损失。那行政行为如果有偏差呢，行政机关也要及时纠正啊。那咱们缙云在落实新法新条例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再请陶科长介绍一下哈。
1: 嗯，近年来我们已收到复议申请后实行一次性告知，材料不全的当场列清单，不让群众来跑。二是建设网点，送服务上门，在全县18个乡镇街道都设立了行政
0: 的自我纠错镜，交警部门1小时内主动撤销错误的处罚，也生动实践哈。那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哈，如果您觉得这些案例非常的户警整一个哈，那我们的领取地点呢是在缙云县城黄龙路48号广电大楼1楼的阳光不偏不倚的照在每一条行政行为的边界上，也温暖的守护着我们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大家也记住啊，当您对某个行政决定有疑问的时候，行政复议不是找麻烦，而是求公道，不是走。

条例，再到一个个真实的复议案例，一套更加公正、高效、便民的行政复议制度体系，正在为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守住公平、防住风险。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精彩分享哈，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这里是家门口的法律服务第6期节目《行政复议秋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量大概是在按50克的月饼来说的话，它是140大卡。虽然确实比其他的那个月饼稍微低一些，但是也还是蛮高的。你跟那个米饭呀或者馒头相比的话，肯定还是高。所以就是说，对于糖尿病病人的话呢，你这个月饼的量还是不能太放松，不管是什么月饼，其实都不能太放松。

0: 尽享天伦之乐。那中秋为何要赏月亮吃月饼呢？我们下面来听主任药师高燕京的介绍。
1: 那么其实咱们的中秋节呀，直到唐代才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固定的节日。那么它是怎么跟月亮扯上关系的呢？其实啊，咱们远古的时候呢，咱们的古人呢

呢要深入很多，因为咱们现在呢因为有先进的技术啊，所以呢咱们对于有些现象呢真的不像古人啊观察的那么细致了。那么咱们古人呢最感谢的啊两个天体呢，一个就是太阳，还有呢就是月亮。古人对太阳的看法呢实际上是爱恨交加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后羿射日的那种说法。

思念如麻，自别离，不断奔跑未停蹄。他也像风像雨陪伴着我，在等你。我想把许愿灯放飞，听见。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

语，给大哥科普一下随便无法发牙哥的知识。一发胡汉跑血树山蓝都是牙哥主责。二牙哥长耳长得伤伤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
1: 叫卡夫卡之类的存在主义作品，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他去了一家民歌西餐厅驻唱。那个时候他每天一袭黑衣，无论刮风下雨都一样，有时老板会给他准备一些颜色鲜亮的衣服，他也从不接受。后来黄国伦觉得自己心中很空虚，便开始写歌和唱歌。虽然他自己演唱的歌曲没有大红大紫，但是他为别的歌手倒是写出了不少的经典的好歌。慢慢的

0: 真是太不像话了。
1: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0: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这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哦、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连给您开门道可以喽、嗯、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1: 这就是，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0: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吗？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叫什么
1: 叫赵振铎。
0: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1: 什么？
0: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哎、
1: 怎么这么巧啊。
0: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十岁呀、啊、现在我也正在犯愁啊、嗯、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1: 你住一所小楼
0: 就行。
2: 哎，前半年咱俩不认识，前半年咱俩不认识，甭往下说了。
3: 哦，
2: 头半年咱俩不认识，
3: 这玩意儿不太熟。
2: 哎，不认识，根本不
0: 认识。哦，那我瞧错了。
2: 那是谁呀、啊？
0: 那是你叔，
2: 我叔
3: 拆的一个。
2: 这拆的一个，我哪给他拆的去？
0: 不是你，人
2: 没有。
3: 不是我。
2: 哎，你嘀咕什么？你有话说，甭嘀咕。
0: 这你可不对。
2: 我怎么不对？
0: 有你这样的吗？
2: 怎么了？
0: 碰见谁没谁、啊、那我怎么给大伙儿逗乐喽、啊、你这不成心撅我吗？这不是
2: 我撅你，你怎么撅我来的？到台上嘛，你给我说的一字

0: 开玩笑吗？
1: 有这么玩笑的吗？你说我要真不给你个台阶儿，你怎么下这台？这回这么办吧，哎，你说碰见谁，我说有，就算完了。
0: 好，好，我不，我碰见你兄弟了，有没有？哎，
1: 我还真有一个兄弟。
0: 有，
1: 有。
0: 好，咱们到此结束。今后呢，咱们二位搞好合作关系。啊。

0: 见。
1: 废话，我碰见他了，我能不知道他什么样吗？
0: 你知道，你说呀。
1: 你先问什么？
0: 你先说说我兄弟长得是什么模样？
1: 你兄弟模样
0: 啊？什么模样？
1: 你兄弟模样？嗯，你兄弟当然他得有模样了，是不是？
0: 废话，怎么会没模样？
1: 你兄弟模样，
0: 啊、模样
1: 你兄弟模样大概是这么圆乎，
0: 圆乎脸，
1: 圆乎脸也不是那么太圆，
0: 啊、
1: 这个长也不那么长，它、啊、是长圆，
0: 那、啊、成鸭蛋了、
1: 啊。对了，鸭蛋，
0: 这是什么鸭蛋？长得什么模样？
1: 长得这个模样，它是这个黑三丝儿，这个白镜子，有麻子没长着。
0: 这不废话。
1: 可是它长得是个人模样。
0: 废话，人么不人模样？
1: 还是的呀，还是的呀。他在头走，我在后头跟着，我知道他什么模样啊？
0: 哦，这模样没看见。
1: 我没看见呢。啊，
0: 那多高的山梁？
1: 哎，这我知道。
0: 多高？
1: 两丈六。
0: 哎，两丈六。
1: 站在房上够东西，两丈六。
0: 哎，我说地下
1: 一尺五 啊，蹲那接手。
0: 站起来。快站着，
1: 站着，这个头吧，个头好像也就是到您这个比这个，你看怎么样啊？
0: 咱不看怎么样啊？你这耍狗熊了是怎么的？多高、啊？
1: 多高？反正这就是一人来高吧。
0: 废话，人嘛不一人。
1: 啊，可是一人来高，没有人在头走。同志，您站着，我量您有多高个儿，那像话吗？一人来高
0: 啊。那你说穿什么衣裳
1: 啊？穿什么衣裳？这我知道。
0: 他穿什么？
1: 穿的是塑料皮口。
0: 有塑料皮猴？
1: 不是，他穿的是这个，穿
0: 什么？
1: 他穿的是这个皮猴，没有脸儿、嗯，那是假大衣啊！他是穿的是这个啊，穿的是这个马褂、嗯、没袖子，那是坎肩儿，是不是？
0: 废话，
1: 他穿的是哦，对了，他穿的是西服
0: 啊，
1: 留着小辫儿。
0: 含着不含着，
1: 穿西服留小辫子，多难看！他是你兄弟啊，你兄弟他
2: 十几，
0: 对吗？
2: 十一，
0: 啊，
1: 二，三，
0: 干嘛？你这天价呢？是怎么的？
1: 十四，
0: 他多大？
1: 十五，不是七八。不要酒，
0: 嗯，还天
3: 你看我吧，
0: 嗯，
3: 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那就非常合乎标准。
0: 你怎么合乎标准呢？
3: 因为我有一定很好的条件。
0: 有什么条件？
3: 首先说我这个口齿清楚，
0: 嚯，
3: 嘴皮子利落，说大话。
0: 这回这么办，我说两个绕口令，你要是能够给学生来，就算你呀口齿清楚。
3: 那当然可以了。
0: 嗯，
3: 以什么为题呢？
0: 咱们就以呀军民关系为题。
3: 好，
0: 我呢先说一个简单的，
3: 行，
0: 看你能不能给学生来。
3: 行，你说吧。
0: 听着啊，
3: 嗯，
0: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梨是公社的梨，他毫不迟疑，他顺着千里堤捋着幸福渠。
3: 友谊，
0: 哎，
3: 您听着口齿就这么清楚，
0: 你先说好不好？你什么小毛驴啊？捡到一个小白梨，咱们吃的那个白梨不是骑的那毛驴。
4: 这玩意儿是用来净化空气的。是啊，设计的很巧妙，发明它的人是个天才。
5: 我想知道的是他当时看见了什么。他怎么说？
4: 啊哈，你们昨天晚上
5: 他们来接手，那我们就会倒霉的。出于政治原因，这件事肯定得有垫背的，那就是我们，尽力而为吧。

0: 我让那小四眼见上帝去了，他搅乱了我的计划，留了个子弹给那小妞，懂吗？狗娘养的！佛切他刚杀了一个雇员，要是我们不让步，他就要杀朱莉。
1: 嗯，好吧，现在我没空。
2: 我警告过你们别越轨。
1: 你别跟我来这套，我马上就能破案。
2: 你把南海滨变成了战场，我授权让你们停止。今天你们全部调离此案。
3: 这时，内部纪律监察处的辛克莱上尉走了进来。
4: 这太荒唐了，他怎么能这样？
1: 那混蛋逼我孤注一掷，佛切他要杀那姑娘，不能让他得逞。这案子我们要搞到底，我不在乎那娘们他说些什么。好吧，他们交易得四个小时，你们在两个小时之内找到他们。祝你们好运。

0: 忙去吧。
1: 无奈，劳瑞和博内只好违规，找到监狱之中的电脑高手，进入警局内部档案系统，查出了内鬼。
2: 那天是除夕，我以前的男朋友董明哥跟那个法国佬，他俩给我拍了那种照片，他们说会把那些照片贴在我孩子学校的布告栏上，除非我向他们提供缉毒组的情报。可是我从没有透露你们和那姑娘的消息。
3: 坏蛋抓了那姑娘，我们得找到他们。
4: 他们会杀那姑娘，你们是怎么联络的？
2: 我有。

博内的命。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威尔史密斯的成名作品《绝地战警》。在1995年，谁也想不到一部投资仅2300万美元、由两个三流演员主演、二流导演指导的影片，却在美国本土收进了6580万美元，在全球居然拿下了1亿4000万美元的票房。这无疑成为了好莱坞的奇迹之一。这部影片就是《绝地战警》，那两个三流演员就是威尔史密斯和马丁劳伦斯，那位导演则是迈克尔贝。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腕。实际上，威尔史密斯是一个说唱乐起家的演员。

0: 我想到了一张专辑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于是乎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无名分享的这张专辑。那今天我们的唱片企划就是它。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
0: 热闹的聊起来。刚才的忍者

广播里听到的。同样是在广播，时隔哎呀，我这个数学不太好，应该有20周到位，听完整张专辑。十几年前开不了口的事儿，现在。

精确的这样一个分析手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分析手段看不到的东西。如果我们原子核的一次裂变能够放出200个以上的百万电子伏的能量，这个能量在物质中，它在停止的过程中就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就像我们火电站一样，我们就可以驱动汽轮机来发电。那么聚变其实也是一样，聚变是两个氢原子核就是合成一个重原子核的时候，它也会放出差不多

个百万电子伏的这样的能量同样可以发热，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裂变的这个核电站满足我们人类可能这个百年千年尺度的能源需求。那么如果裂变出来了，我们可能甚至可以到一个万年的一个尺度。那么说这个核能发电比较简单，做起来是比较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有核国家能够干这件事，它的难度就在于我们必须掌握一个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的技术，我们得知道去哪里采集这个铀235，去哪里

那个可以安全处置的长寿命的核素，而且怎么样把它没有烧完的变废为宝，这个继续去循环。那么经过70年的发展吧，我们国家终于成为一个能够掌握完整核燃料循环的国家。实际上呢，我们国家现在开发的第三代的华龙的技术，包括第四代的快堆技术，应该都在国际实现了这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由于它的巨大的这个能量密度呢，我们的核能跟太阳能、风能等这个再生能源吧，它具有占地面积小，这个相对的全流程的这样一个这个费用高，更重要的是它的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低的。

个的核电站呢就没法工作。其实当时核电站已经自动关闭了，本来就是没有任何事情了，但是由于海啸事故的叠加，使得它的备用柴油机也损坏了。这样呢，柴油机无法抽水，使得它的反燃料不断的发热产生氢气，又由于氢爆，就把它储存放射性反燃。

上百座核电站的一个发展的规划。那么这个的就这样一个规划主要的来源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国家已经有接近50座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正在运行，为咱们国家提供了接近 5% 的电力，只是进行照相，对这个飞机的起落架进行照相，去看看它里头的三维应力，那么这样呢能为给它转化成另外一个物质，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实现对癌细胞的这个精准的治疗。我们可能能够利用的常规的能源包括太阳能都那个是越来越少了，核能呢成为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我们国家已经成功的把核潜艇研制出来了，现在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核反应堆放到我们的水面的舰只上，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能做什么事，还可以做原子能的破冰船，还可以做成可移动的核电站，为咱们石油钻井平台啦、西沙群岛等等进行供电。当然更加炫的就是我们可以把反应堆

月那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了，我们就是我们一个礼拜就可以从地球到这个就是到这个火星。事实上我们国家的航天已经成功的利用了核能，我们国家的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都使用了我刚才说的布尔三八的同位素热源去保证它在月液的生存。那么当然科幻对我们这个核能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推进。我非常高兴的是这个刘慈欣先生写的三体和流浪地球以后报我的研究生就多了，因为那个里头的三体里头的行星发动机就是我说的聚变，点燃行星发动机的就是我说的裂变，它的那个里头的质子就是我说的中微子。

0: 全感和认同感进一步增强。
1: 十四五期间，台州全市生产总值突破7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8.1万元提升到10万元。量备工作，预计京东浙江用电最高负荷将达到1.2亿千瓦。预计到今年年底前，浙江将增加装机约。
2: 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言。

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

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让我无法掌握，我对你总觉义无反顾着魔，一颗心挣扎在爱情漩涡。

0: 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情。

0: 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

0: 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

0: 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

0: 发展规律去匹配。
1: 手握硬核科技的初创企业和手握资金的投资机构之间常常存在信息壁垒，好项目难寻资本，资本也不易挖掘到早期的优质项目。数码创投专委会负责人陈尚说，专委会就是要一
2: 百个就一对一，就是要打通资本技术产业通道，重点就是关注科技成果转化。
1: 本届创投日首次联动创业邦，提前开展企业筛选和资本匹配工作，围绕人工智能、硬科技、医疗生物科技等

0: 创投日首次联动创业邦，提前开展企业筛选和资本匹配工作，围绕人工智能赛道选拔科创企业。在会上，百家创投机构和百个优质项目。
1: 上面的新闻，昨天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中国代表团单日狂揽三十
2: 件住宅小区、养老服务用房配套工作推进情况等报告的审议意见，和关于我县重点项目及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情况的视察意见。会议讨论研究了关于我县乡村村容村貌管护运行，唐部门负责人做了交流回应。傅永飞指出，体育赛事不仅是一场赛事盛会，还是极具人气的平台，也是激活消费、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载体。我县发展赛事经济，必须坚持赛事引流、产业。本次活动共吸引40多位居民参与，月饼包装后还能带回家与家人分享。一枚枚小小的，
3: 大家邻里之间聚聚会会更和睦，办得很圆满的，很热闹的。
2: 此次活动以中秋为韵，将传统美食、文化体验与邻里交流相结合，既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提升社区凝聚力，让传统节日更有人情味儿。9月23号上午，双溪口乡周扎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工作人员和村民们齐聚一堂制作月饼，巧手间，饼皮。